鱼也。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人的相貌呢是相对的，外形并不能妨碍我们精神生命独立的人格。真正能够让一个人焕发光彩的是那份内心的清醒跟独立。明末才子张岱喜好鲜衣美食，可以说有人间烟火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然而明朝灭亡之后，他却就此抛去富贵，归隐深林，一世而独立。在当时清朝官府正是用人之际，无数人倒戈，愿在新朝谋得官职，张岱却宁愿独自一人前往无人问津的地方，清醒地走完他的这一生。而他笔下的诗作《湖心亭看雪》流传至今，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似孤鸿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的风流才子。一个清醒的人不会被世俗的眼光和琐碎的杂念所困扰，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深知如何在风雨中保持自己的方向。这样的独立性格赋予了他们一种从容和淡定，眼神中闪烁的是智慧的光芒，而不是迷茫跟焦虑。和这样的人相处，你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力量，他们不依赖他人来定义自己，更不会因为外界的评价而改变自己的轨迹。清醒而独立的人，他们的气质自然会吸引人，面容也会在岁月的磨砺中变得越来越迷人。我们说清醒独立的性格是一个人突然变得好看、面带福相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取悦自己的情怀了。真正让一个人美丽的不在皮囊，而是灵魂。当他拥有愿意取悦自己的情怀时，他的容颜定将打败岁月。心理学家武志红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两个女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自己丈夫的缺点，骂他们不顾家，天天出去喝酒。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年，一个女人每天还是生活在做家务跟丈夫吵架中，人也越来越憔悴。另一个女人却冷静下来，将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做一份自己喜欢的甜点，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练一练瑜伽。在她将视线都转移到自己身上时，她的容颜越来越亮丽，笑容也越来越灿烂，而她的丈夫

去了。后来的几天，我见咳嗽也会跑去卫生间，说话轻声细语。爱之深，怕之切，年纪越大越是害怕子女的脸色，为孩子遮风挡雨一辈子，不想在晚年的时候帮不上任何忙不说，还成为他们的负担。我看到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孝顺？答案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经典《论语》就言简意赅地点出来了。何为孝？色难。任何时候，对父母和颜悦色都是最难的。不要让父母在自己面前变得小心翼翼，不要让父母觉得麻烦儿女是一种歉疚、愧疚。父母养我们长大不易，做子女的朋友们，我们是时候回报他们了。来听，这是珍妮和当年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共同唱出的《鲁冰花》。

做中医理疗。老中医把脉时说，你的脉象沉，淤气重，肝火旺，是因为平常压力大，思虑过多。小师这才意识到，就算通过中医理疗身体，还是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真正影响身心健康的，不是任务重，

而是自己心态上缺火候。自此，小诗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身体，不是跑步就是瑜伽，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始终保持身心舒展愉悦。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小诗的病症得到了缓解，在投入工作当中的时候呢，她的效率也开始加倍提升了。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抑、焦虑、恐惧的事情，与其抱怨气馁，不如修炼自己的心理韧性，提高自身的复原力。否则，身体就像是紧绷的弓弦，在长时间超负荷运动之后，会变得衰弱无力哦。心理韧性专家露西·霍恩曾在 TED 演讲当中分享自己的故事。有一天 ，Lucy 跟她的好朋友莎莉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外出去旅游。Lucy 的女儿呢，坚持跟莎莉女儿坐在一块儿，于是呢，两个孩子都坐上了莎莉的车。谁知道这一分离竟成了永别。在一个路口处，有一辆车违规驾驶，没有按照路标停止驶入，直接就撞上了莎莉的车，车上三个人当场死亡。目睹女儿意外离世，成为露西余生的阴影。露西时常半夜惊醒，独自痛哭，甚至出现耳鸣、头晕的症状。她不断地去寻找疗愈，独自去旅游，磨练自我心理韧性。最后，她不仅走出了失去女儿的悲伤，还反思总结了强大心理韧性的方法。现代西方哲学奠基人尼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凡杀不死我的，必将让我更加强大。人生海海，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跟困境。很多人一开始可能会误以为是身体不好、状态不佳导致的，但实际上这些呀，都跟我们的心理韧性有关。提升我们的心理韧性，在面对逆境的时候，能够迅速的恢复和有效的应对，这是我们必须要修习的课题之一。如此，当逆境真正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手足无措、惊恐万分。来听，这是李宇春跟她青春时期的偶像许美静一同重新合唱演绎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0: 师座，到。
1: 立正！站立！
0: 打开牢门。
1: 是。
2: 向参谋长，请你回避一下，今日我要与屈秀白做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0: 是。哎呀，
2: 屈先生，鄙人宋希濂一直未来探望，尚请先生恕罪。
3: 哼，不必客套，我已做了你们的阶下之囚，我倒要向你说声失敬了。
2: 哎呀，屈先生，阶下之囚四个字应该去掉，想当年先生在黄埔军校讲课，使我这个学生受益匪浅呐。今日我前来拜见，尚有几个问题请先生继续赐教。
3: 请李先生指教。
4: 不错，好啊。犬耕，先生所刻犬耕二字作何解释？
3: 耕田得用牛，无牛靠犬耕。秋白自1923年从苏俄回国以后，一直做着狗耕田的工作，自知是很不胜任。
4: 哦，原来是这样。我拜读过先生的《卜算子》一词，您在词中写道：“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我想瞿先生一定对生死有所感悟吧。
3: 对于生和死的感悟，人各有异。而我以为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融化在大众的视野里，那么他的生命当属永久的青年，是不会死亡。
4: 永久的青年，永久的青年，你说的太好了，我赞同先生所言，能为自己的理想而不懈追求的人永远是年轻的。对了，先生，我还想问您一下，近日有没有新的诗作？
3: 新的诗作没有，不过目前我正在写一篇多余的话。
4: 哦，
3: 我要留下我最后的，也是我最坦白的话。
4: 那么多余的话杀青后可否供我一阅？
3: 可以，可以呀。倘若可能的话，也可以在你们贵报披露，以供世人评说吧。
4: 谢谢。那么过些天我派人来取好吗？
3: 好，
4: 先生再见。
3: 再见。
2: 哦，王特派员，您请这边走。王特派员，
5: 洪师长多加配合。
2: 哎，好说好说呀。只是屈秀白固执麻烈，虽经数次劝说，但仍迷途不返。想我宋希濂虽有攻城拔寨之能，但面对一介书生，竟也徒患奈何呀！
5: 啊，宋师长，屈秀白是人不是神吗？是人就有弱点可以攻破，恕我大言不惭
2: 啊，请讲。
5: 哎，经我王杰夫劝降归顺的共党分子少说有数十，因此我极具信心打破屈秀白的固执的信仰，将他从马列歧途中挽救过来。
2: 明天你与屈秀白见面，这可是一场遭遇战呐。要不要多派些人员以壮声威
5: 啊？哎呀，不必不必喽。哎呀，只要宋师长为我准备一个房间和一副棋盘即可。
2: 哦，哎，那我就预祝王特派员旗开得胜啊。王特派员来，请入座。哎，请入座。向参谋长开茅台。
5: 不，茅台留着，如果你有雅兴，我俩不妨切磋一下棋艺如何？
6: 好，奉陪。

0: 哎呀，曲先生，我以为人生犹如一盘棋，处处充满争胜的机遇，落败的险境。常见是一招占先便可步步主动，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啊。
1: 我则以为人品也如一盘棋，有人凝重，有人轻浮，有人风骨铮铮，也有人脊梁屈屈。要下好人生这盘棋，人品应是棋之魂。
0: 说得好极了。人品清高如屈先生，蒋委员长和陈立副部长对你至为爱惜，故而特命我赶到长汀，无论如何也要对屈先生进行挽救。
1: 谢谢，谢谢王先生来挽救我，但以我的愚
2: 咳嗽又加剧。上次给你的药服了吗？
1: 服了。谢谢你陈医生，
2: 哎，
1: 常来看我。
2: 哎，
1: 我这久病之躯怕是难有药医了。
2: 曲先生，你这一生饱经风霜，积劳成疾，缺少的就是身心的休息。
1: 是的，是的，我犹如一匹羸弱的马，拖着辎重的车，走了许多险峻的山坡，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重压。
2: 我读了曲先生在《浣溪沙》一词中写的“枉抛心力做英雄”，就有深切的体悟。哦，对了，今天我给你带来两份《大公报》和《中央日报》。啊，你看，这其中的两则新闻，或许能使你心情舒展一些。这儿，
1: 中共中央一人，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朱毛孤匪南渡乌江，陈毅孤匪留存江西边区。陈医生，陈医生，谢谢你啊，你给我带来了重大的好消息。中国的前途有望了。
2: 哎呀，曲先生，这报纸上的消息比什么药都灵啊，你看你的精神一下就抖擞起来了。
1: 哎，这就像积压在我心中的阴云透进了一丝阳光。陈医生啊，
2: 哦，
1: 陈医生，我想托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有一封给郭沫若的信，请你带去到香港去，可以吗？
2: 交给我吧，我一定寄出去。
1: 谢谢你，谢谢你，陈医生。你让我见到了一个陷污泥而不染的大好人呢。
2: 哎，应该说是曲先生的人格力量使我认识到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3: 哎，我是汪杰夫。
4: 哪
3: 儿？哦，南京。好，接过来，报告部座。
5: 一个疲倦了的政治灵魂在长汀罗汉岭上得到了安宁。
6: 现收听
7: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
8: 伊朗西部450米高的贝西斯顿岩石上，铭文的上方，所有被征服的地方一律使用波斯帝国铸造的金币，金币正面是大流士一世的像，背面是一个弓箭手的像，这种金币被称之为大流克。大流士一世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开支都由被征服的国家负担，仅仅埃及一个地方就要负担120,000军队的给养。大流士一世最大的理想是征服希腊，控制欧洲。公元前500年，他开始远征希腊，然而进军并不顺利。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
9: 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我倒是想。

0: 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 我看长得不错啊，哪哪都像李文华啊，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哦，
0: 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啊？那因为我这花啊，还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啊。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0: 对了，我老花骨朵。
1: 有一首歌啊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0: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啊，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啊，广播电视团体，
0: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0: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 节目也丰富。哎，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0: 哎，对，这是个特点啊。
1: 去年奥运会，
0: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哦，
1: 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0: 都爱看，
1: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啊，迷上球了，
0: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0: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 好好看着呢啊，往这儿一坐啊，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0: 还说话，
1: 你看高兴的。真好。
0: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 又是球赛。哦，
0: 球赛
1: 可喜欢看了。现在我都明白了。
0: 您明白什么了？
1: 什么叫做体育呀？体育，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嗨，
0: 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啊，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嗨，
0: 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 哦，这就是篮球。大家伙在一块抢，
0: 十个人嘛，
1: 往那网兜里头扔。
0: 那叫投篮，
1: 投篮。哎，
0: 那怎么回事？
1: 我那儿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0: 嗨，白酒啊！
1: 别老太太呛的，
0: 那还不呛？
1: 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哎，
0: 比赛结束了。
1: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0: 获得了冠军。
1: 老太太更兴奋了。哟，外国发这奖品还真不错。
0: 给个什么呢？
1: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哦。
2: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4: 下面唱的这是西河大鼓。西河大鼓发源于河北省河间地带，名家辈出，什么田派、燕派、马派、好派非常多啊。今儿您听听我这胡派的。什么叫胡派呢？胡唱。这个张老师呢确实不错，什么都能弹啊，也就是这个我们合作的时间也长了，现在逮我这签呢逮得还挺准啊，我争取这次把他撂在外头啊。这段是《三国演义》的一片段，一个西河的小段，美髯公灞桥挑袍。

见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父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敌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豹。孟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扫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河北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0: 在于就是暑假没有跟小朋友们过多的见面，就是我一个人大多数都在家里。然后呢出去玩也不会遇见太多的人，就是经常自己会去乒乓球馆打球。
1: 看来瑞奇是有一点点孤单了，对不对？
2: 对，就想小朋友了，迫不及待的想开学了，对吧？
0: 对。
2: 哎，那你觉得刚才我们问到的是最难忘的一件事儿？那如果你仔细的想一下，在刚刚过去还没有过去的，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暑假
1: 假期，
2: 你有什么事儿是让你最难忘的呢？
0: 就是我跟我的队友们去镇江打了3天的
1: 彩虹呢。一般有雨水啊，或者是像瀑布啊，然后阳光一洒下来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彩虹啊。
2: 就终于感受到了古人写下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的这种意境，
1: 是不是呢？哎，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到贵州呢？
3: 因为之前就没到过那一带，也想尝尝贵州那个酸有多酸
1: 啊。酸，这个你是从哪里知道贵州是要吃酸的呢？
3: 就在那个德法书上看到贵州有句话叫3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1: 啊。哎，现在贵州菜呢也特别的火爆全国啊，什么各种酸汤火锅，对吧？又特别的好吃。哎，那你吃完了之后，你来评价一下当地的菜色怎么样呢？
2: 能接受吗？
3: 能接受，就是当地就是以酸和辣为主。
1: 你能吃辣？一点点，
3: 一般不行。
1: 一般不行啊。但这次吃的还不错是吗？
3: 对，还不错。然后那边还有一种就别的地方根本没有的火锅，叫豆米火锅。
2: 豆米
3: 就红豆发酵之后做的火锅。
2: 那你喜欢吃吗？
3: 不喜欢。
2: 哎，那你们这趟的行程呢，是以自由行为主呢，还是跟团呢？
3: 我们应该是自由行，
2: 自由行，
3: 雇了一辆车，还有一个导游。
2: 那你在设计行程当中，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是邀请你一起来策划这次的线路呢？
3: 就是订酒店的时候，我妈问我要订啥。
2: 你会参考？那你会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酒店呢？
3: 就是说床要舒服一点，有个阳台。
2: 那你怎么能看？那你一般在筛选这些酒店的时候，你是怎么筛选？
3: 就是第一个就是看那个评分嘛，然后第二看他有什么房间啊什么的，然后第三看他有没有游泳池，然后第四看他有没有健身房。
2: 你还会用到健身房？
1: 是你自己要去还是爸爸要去健身房？
3: 是我一般都是我拉着我爸去。
1: 嗨，
2: 你爸爸不会主动去？
1: 这个厉害了啊。那这次的行程当中啊，那你有没有在吃的方面啊，这个特别的去搜索一下，或者是看一些比如说纪录片啊等等的，提前去了解一下呢？
3: 就是在去贵州之前，就是我妈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说呢。就是讲了贵州当地的风土人情啊，还有那个苗族的那个银饰就特别好看，然后我在当地还打了一个银戒指。
2: 那你有没有穿当地这种特色的服装呢？
3: 没有
1: 可能女孩子一般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服饰，然后呢再去拍下几张美美的照片，是不是啊？但是男孩子可能更多的是以感受为主。
2: 对，那暑假
1: 词儿都会放到这个时刻，特别棒，
2: 特别特别期待啊。
1: 其实我能够理解瑞奇为什么期待，因为他讲了他不开心的点在假期，就是因为
2: 他想找这个
1: 没有好朋友。对啊，然后开学了之后，你是不是就能见到你的好朋友还有老师了呢？
0: 不仅可以见到好朋友和老师，而且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新朋友，因为会有同学
1: 为了更欢快的玩起来，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很羡慕你们啊，就是都期待着新学期的开始。这个证明你们在假期当中啊，学的玩的都非常的快乐，对吧？我都可以啊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而且在假期当中呢也都非常的充实。那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快一点，对不对？那志晨
2: 没有作业是吧？
0: 没有。
1: 对，那志晨呢，你的作业完成的如何了呢？
3: 我还剩
1: 看看这飘忽的小眼神儿。
2: 这个剩下几天的时间够吗？
3: 应该是够的，
2: 应该是
1: 够
2: 的
1: 啊。那我特别想知道，在整个假期当中，你会提前给自己做一定的规划吗？就比如说在中期的时候，我要完成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快开学的时候完成到什么程度，甚至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提前去督促你呢？实话实说啊。
3: 好的，我对自己就是计划虽然有，但是
2: 赶不上变化吗？
3: 不是，是。

0: 有点少
1: 啊，有点少，
2: 计划的少，
1: 就是有但不多，对吗？
2: 哎，我可以教你一招，就其实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原来我就是对自己有计划，但我的计划赶不上我自己想要的变化。我后来我放假我会怎么办呢？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我会放假前的一两天，别人都在疯狂玩的时候，我前一个礼拜我把作业全写完。
1: 哇，厉害吧？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这个我整个一个暑假或者一个寒假，我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做。当然，第一个礼拜你这样过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别人在玩的时候，你可能你觉得我妈妈不行，
1: 我要好好的完成我的内容啊，
2: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啊，对吧？但是智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
2: 选择这个最后一个礼拜。
1: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建议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其实往往开学前的最后一个礼拜都是同学们进行收心啊，这个调整自己作息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在整个假期的过程当中，你的作息情况怎么样呢，智晨？
0: 就是有。

0: 8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启了新朋友的直播时间。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大蓝鲸 Live 上面啊，点击到我们的此刻正在直播的链接，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开启的视频直播。
1: 对，
0: 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上面找到今天两位互动小嘉宾的他们的海报啊啊，也别忘了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点个赞，好不好呢？哎，上半场的时间啊，两位小朋友聊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他们俩身上有一种不符合这个年龄的那种成熟的感觉，然后好像把自己的啊这个规划呀等等这个假期啊讲的就特别的这个规规整整，
2: 还
0: 井井有条的。
2: 就是我经常说，我说我很羡慕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小朋友他们可以接触到信息的方式有很多，
0: 对，
2: 可以更快的、更便捷的去了解到更多的知识，所以说他们也比我们当时会更加的这个懂事，更加的成熟一点。
0: 是的，是的。哎，那这个接着我们上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呢，我来问你们一个小问题：新的学期开始了，对吧？新学期当然是一个新的起点，你们两个有没有对于新学期的一些小期待小目标，对不对？你对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小的规划呢？
3: 我的目标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然后呢课后积极完成作业，然后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好习惯，语文方面是要多读文章积累好词好句，数学方面是要多练计算，然后把校内知识稳固，然后去学奥数，英语就是多读一些绘本吧，整体成绩要排在全班前三。
0: 我要求好高啊。你现在的成绩能排在全班的什么位置呢？
3: 前三。
0: 这叫稳定发挥，对不对？
2: 稳扎稳打，很不错。
0: 我觉得瑞奇
3: 是那个养宠物大赛嘛，然后就是我们班主题是乌龟，然后呢，我妈给我买了一只乌龟和一个很大的乌龟仓，然后送给幼儿园去养，然后养了养了，然后快毕业了，然后呢，我发现乌龟不见了
2: 啊！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不见的。
3: 对，然后呢，往那个原本放的那个地方一看，仓也没了
2: 啊！哎，那你不是你放到幼儿园去养，那你不应该每天去照顾它一下吗？
0: 你会去观察一下它吗？
3: 因为我在幼儿园都是听从老师的安排嘛，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
0: 关注它。
2: 哎，这事儿跟我女儿发生的一个事儿特别像。
0: 怎么呢？
2: 我女儿是就是刚刚中班嘛，马上她要上大班。她中班的时候，老师布置的就是养乌龟，然后给她买了一个乌龟，也是一个乌龟仓和一个小乌龟，然后这个就是暑假放暑假前，老师会让把小宠物拿回来，结果我女儿拎回来的时候臭了。
0: 嗨，关键是它还有笼子能拎回来。
2: 对，拎回来的时候已经臭了。我说你这个乌龟什么时候没的呀？他说不知道。
0: 甚至他拎回来的那一刻都不知道他已经
2: 他知道，他哭着拎回来的。
0: 啊，哭着拎回来的。
2: 他说爸爸，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臭了。老师也没跟我讲。
0: 哎，那我就想问问啊，最开始这个小乌龟买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一下它呢？
3: 买回来乌龟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放进屋。

0: 给唱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已经很晚了，我要去睡觉了。
1: 你有给他起名字吗？
0: 没有。
1: 那你知道乌龟怎么养，每天要喂几顿吗？
0: 哦，我是每天定时定点给他就是喂食物，然后呢，每隔那么几天就把水换一次嘛，然后呢，定期清理乌龟仓，就是这样。
1: 然后后来在幼儿园没清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
2: 是不是？
0: 对，
2: 这个小乌龟啊，其实我跟你们 say bye 了，是不是？再见了。
1: 有没有下一步的打算？
2: 对呀、就是你们两个现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养的宠物呢？
0: 我想养一只斑点狗。
2: 啊，斑点狗，
0: 因为它比较大嘛，所以在我旁边的话就不会太有不会有太多人来欺负我。
2: 那就是像自己一个小卫士一样。
0: 对，
2: 对。
1: 那斑点狗你有就是
2: 了解过吗？
1: 了解过吗？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啊，它需要怎么去饲养啊，去怎么样去照料吗？
0: 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就是我还是在一个游戏上发现这种斑点狗比较高大的。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你养狗，你每天至少要遛两遍，或者是两遍以上。
2: 对，就是早上
1: 你早
2: 上
1: 晚上有的时候那可能还得下午，如果有空还得溜达溜达。
2: 对，
1: 这样的话狗可能会比较舒服，不会憋着。
2: 对。那你觉得如果说你想说服你的爸爸妈妈啊，让你去养这只狗狗，对吧？你能不能做到去更好的照顾它呢？
0: 我妈就是自从乌龟死后，然后他就不太想给我再养宠物了。就是觉得宠物没我好养。
1: 宠物其实遛它不就好了吗？
0: 对哦，
1: 对吧？
2: 对哦，
1: 你看你自己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没有想好，对不对？
2: 我觉得啊，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大家心中
1: 要养什么，我觉得一定是要
2: 经过深思熟虑的，
1: 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经验。
2: 对，
1: 因为我经常是我们家宠物比较多，你看什么狗我也有，鱼我也有，我也有兔子，我们家还有寄居蟹，还有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爬虫，这都是我女儿跟我说她要的。每次跟她聊，她说她都能负起责任，结果全是我在负起责任。
2: 所以你知道，你们两个知道了，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平时主要的任务是饲养你们，
1: 对，
2: 打引号的，对不对？所以呢，需要有一个小宠物呢。我小云老师其实给出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当你们在大一点啊，这个有更多的能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养一养。那我来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那你们想要去养宠物是为了什么？
0: 我就是
2: 没事你说。
0: 我就是为了那个他能陪伴我
2: 啊，他能陪伴你，需要有一个
1: 比如说他什么时候来陪伴你呢？
0: 就比如说我下楼踢足球的时候，我要教他踢足球。
1: 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啊？你教他踢足球，那你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踢足球了，因为踢球
2: 对、他会打乱你们呀，对不对？
1: 首先第一个打乱你们的节奏，第二点是踢球可能会伤害到他。
0: 为啥？
1: 那
2: 因为他不小心会撞到他呀，
1: 不小心踢球踢到他身上呢，
2: 怎么办呢？
0: 没有啊，我就全程在旁边看呗。然后如果小兵下来，我就让他去撒欢去，反正小区也不大。
2: 那我来问问瑞奇呢，你如果就是你为什么想要去养这样的一个萌宠呢？
0: 因为就是我下楼玩的时间就是没什么同学会在下面了，三年级课业重，就是课业会比二年级重一点，对，然后呢大家都没什么时间，然后呢我就希望有一个人能陪伴我
2: 啊，陪伴你啊。你看啊，两位小朋友都非常重要的去重视到了什么呢？萌宠对于你们的陪伴，对不对呢？谁都觉得他们软软的、糯糯的啊，毛茸茸的，特别特别的可爱。但是呢，我觉得啊，在未来，如果两位要真的去说服爸爸妈妈，这个能给你们养一个萌宠，首先要记住一个词啊，那就是只要养他们，你要记住你们的责任这个词，知道了吗？你要对他，就是你的这位毛孩子朋友去负责，对不对呢？
0: 对的。
2: 对啊，以后这个如果真的可以的话，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好不好？希望在未来你们两个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小毛孩子，好吗？
0: 好
2: 好，感谢两位小朋友的分享啊。那今天其实来到直播间，两位这个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特长，对不对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内容，
1: 运动的爱好、
2: 运动的文艺类的爱好，对不对？那今天两位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展示的呢？
0: 我展示的是万江
2: 啊，万江，
1: 是歌还是朗诵呢？
2: 应该是一段朗诵。
1: 朗诵
2: 啊，朗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

0: 我们交给瑞奇先来好不好？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朗诵作品好吗？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开始吧。
2: 万疆，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越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小小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就流淌进我的胸膛。你听，听那声音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尽管满目疮痍，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道，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五姓炎黄，炎黄子孙成一脉血流淌，上下五千年，抚养天地间，炎黄子孙心坦荡，走四方，名远扬，观历史，叹枯荣，一花一木，人间正道是沧桑。横八荒，万水千山走，我心依然炽热滚烫，看我泱泱华夏展锋芒，道路在盛放，大国正崛起，意气风发谱新章，民族复兴千帆竞发雄图展，万众一心唱非凡。今天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先辈血难忘，吾辈当自强，吾辈亦用青春捍卫祖国盛世之华光，未来我定将做个有用之人，发光发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棒棒的、
3: 好有力气。
0: 哎，你看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去表达、而且我发现他的这个语音面貌非常的好啊，瑞奇啊，这个吐字啊各方面。

0: 其中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花絮哈。
1: 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哎、来的时候呢1.33米，那个时候个子不高，老师呢又觉得孩子条件不错呀，然后就说也不想放弃，这样吧，我们做个家访，
1: 嗯，
0: 看看徐秀芳的兄弟姐妹个子是不是
1: 哦，
0: 哎，也高或者是不高，
1: 嗯，
0: 然后到了我家里面，看到我的姐姐、我的哥哥，都让他们很欣慰，说：“收、嗯，这孩子将来一定能长高的。”
1: 我觉得这太好玩了，就10岁的孩子、嗯，可能老师心里还在犯嘀咕呢，这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高？哎，我觉得这个老师也非常非常的智慧啊。
0: 是的是的，对，那是他们也是很有经验的招生老师，嗯、哎
1: 啊，所以你看，在这件事情上面，哥哥姐姐也是帮了大忙的了。
0: 哎呦，谢谢。谢谢，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也是非常好的呀。
1: 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梅花的成长，既是要经历过苦寒的，也有快乐的。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在刚刚从艺的时候，刚刚进入到这个专业学校进行专业培训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次、两次或者很多次偷偷哭过，甚至是这个写信啊，或者打电话回家说爸爸妈妈我不想学了，有吗？
0: 这个都没有、
1: 嗯、
0: 只是呢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来看我们练功挺辛苦的，但是老师不让他们进排练场、
1: 哦、
0: 因为你必须要经人中之苦，必须要受人中之累、
1: 嗯、
0: 这就是你学习成长的必经过程。我呢小时候也比较皮，星期天周末嘛，孩子们老师就关注我们，你们就好好休息或者是温习一下这个老师教过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我流眼泪也是通过那件事儿流的，苦当然是苦了，但是调皮的心态是

0: 那么刚才说到了在这个小小的年纪经历了很多辛勤的付出，那么第一次有这种成就感，有这种荣誉感，您能清楚的回忆起是在哪一场演出或者是怎样的一场排练吗？
1: 有，那是终身难忘的。我的第一出戏，因为我是武旦出身，演的就是当马当中的杨八姐。第一次在上海共舞台演出的时候，我们是国家刚刚恢复古装戏，我的老师高俊颖老师、华素琴老师，包括我们很多的前辈，就演了什么呢？上放段是杨剧的特色，就上金山、放许仙、断桥，我们简称叫上放段。然后呢，华素琴老师是从小在学校带我们的，对我们也比较熟悉。然后高俊颖老师呢，他是压轴演段太后，也是高派经典，也是杨剧的经典。我们呢，就作为刚毕业的，领导就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新一代的杨剧人青年演员们能文能武。我就和另外一个搭档就演当马。这出演出呢，我们这辈子在舞台上就是说没有听过掌声，往往呢听到掌声或者这种吆喝声或者这种震撼的观众的反应的声音，都认为是喝倒彩
0: 啊。
1: 然后我和焦光甫两个噔噔把唱唱令唱，一个在椅子上，我在这儿亮相，然后焦光甫压着我，嘣，观众发出了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记得我笑死了，但是呢节奏也要往下走，然后我们接着做动作，然后又了一个亮相。我记得我讲的，现在用现在的话叫富裕，我说怎么回事然后那个焦光甫一样用富裕会笑了再说哎呀，笑死我了。然后每到亮相，每当有高台子高难度的动作的时候，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你不知道后台培养我们的领导，包括我们前辈们那种欣慰呀，在我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有所这个演绎。
0: 回忆起往事，有很多的这个苦，也有很多的累，也有无数的这个温暖和精彩啊。我想这怎么讲，
1: 然后那个时候拍点电视剧啊什么东西，实际上对我的表演也有极大的提高，
0: 博采众长的一个过程。
1: 然后呢，我又特别喜欢看话剧，只要我们省团的话剧或者市团的，只要我能知道的有时间的，我都去看。有一个电影，不知道记得不记得，叫《望乡》。一个阿七婆，她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作为南洋女，她去卖身，然后所赚的钱寄回家给她哥哥娶嫂子，就是说，结果呢，她老了，告老还乡的时候，家里人觉得她太丢面子，不容许他回家。哥哥嫂子就拒绝他，然后他就在村外一个荒郊野外一处房子，他就觉得，然后有一个记者就特别想了解这一群南洋女怎么样坎坷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他一开始他不想向记者打开心扉，因为觉得他素不相识，但那个记者呢用真情打动了这个阿七婆，望乡当中的女主人。然后我最记得他跟他讲完话触动他的时候，他一辈子把自己的冤屈用哭声先身影，他是背影，然后就然后三声爆发出的这个哭声。我看完电影以后， 我就非常

0: 受到震撼。我太喜欢这个，我想一定要把这个借鉴过来。好，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在寻案还乡当中，梅仙这个角色，他被他的东家的少爷给玷污了，然后怀孕生下儿子。那个人为了他自己的前程，他先把他推下山崖，结果没有死，被人救起来了。然后他一路告，也没有告准。结果几十年以后，他儿子20年以后吧，还是18年，一下子又儿子中状元了。他也不知道，他就拦路鸣冤。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角色，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不知道他是亲生母亲，更不知道他是他岳父的所害的那个女主人翁，不知道，他就说你
1: 采继续。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评审工作啊，其实对底下基层剧团还是有一点点倾斜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包括环境的生存方面，都有一定的这个艰辛的哈。
4: 嗯，
3: 所以其实现在还是蛮幸福的，也很珍惜。我呢，这个在舞台上呢，也塑造了众多的这个形象。其实一个剧本就等于一本书嘛，对吧？里面说人，就是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4: 嗯，
3: 就是在这个有时候呢，也蛮讨厌自己的。为什么呢？塑造的人太多了，平时跟人接触呢，就会一眼看出人家的，就是心里想的什么。

0: 编剧等等等等综合到一起的时候，你领衔主演必须要承载着这么多人的心血来呈现这么一个主要的角色，这对自己不尊重，更是对对手的不尊重，因为彼此要卡戏，然后投入忘我。
1: 嗯，
0: 他这辈子他后来包括他采访啊，包括自己，他说我永远记住师傅给我了一肩膀上那里很重的拍了一下，因为我跟他说过了，我最忌的就是演员在台上分神。
1: 嗯，
0: 就通过这一次，我就发现了，以后他就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忘我。可能也是一种响鼓要用重棒锤吧。Sorry, Sorry, 刘颖同志，把你打疼了哈。
1: 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目中无人"四个字啊，确实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完完全全投入进去。
0: 嗯，
1: 而且也能够感受到。您看，我本来以为您会讲一个多么多么严厉的事情，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巴掌。所以说，您在这个学生们心目当中一定是一个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圣地流龙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沈凤英和于九龄在青春版《牡丹亭》当中的这段惊梦。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沈佩华，那么这他是的沈派艺术的创始人，演绎的这段《玉蜻蜓》当中的《劝娘娘》，一起来听。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
2: 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江苏荀派名家宋长荣在《红楼二游》当中的鸳鸯剑断送了手足性命，一起来感受一下宋长荣大师的唱段。

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李一杰演绎的这段《贵妃醉酒》，那接下来再请大家来欣赏我们江苏的一位张派名家张庭在京剧《状元梅》当中的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一起来听。

0: 好嘞，
1: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1: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0: 倾听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
0: 风从东方来。

0: 双向治愈的故事，在温柔的乐音当中邂逅最治愈的东方烟火。金陵藏陵路，风声与温柔，南京城里路生活，万物皆有治愈音。乐声当中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悦动萌宠的第一期主题人物。虽然鹿是我们的萌宠主题，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陪伴他、养育他的人，所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嘉宾鹿爸爸丁树君。
1: 主任老师好。
0: 鹿爸爸你好。
1: 主任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走进了江苏文音广播电台的直播间里啊，我们跟大家来讲述、来介绍到的是我们就像孩子一样的就在身边朝夕相见的鹿。嗯，是不是像小孩一样？
1: 哎，梅花鹿真的是，特别是小的时候，哎，很黏人。
0: 嗯，
1: 特别是那种喂养的，因为你每天要给它喂奶。
0: 嗯，
1: 它会跟着你后面，跟那小狗一样的跟着你。
0: 嗯，
1: 那特别可爱，就你开眼就萌化那种，萌化了那种感觉。
0: 开眼睁开眼看到

0: 就是有一个栏杆，
1: 嗯，
0: 梅花鹿在里面，人在外面，其实有距离感，
1: 嗯，
0: 就是在心理上就没有那种亲近的感觉，就只觉得是好玩，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说选择养殖梅花鹿呢？
1: 嗯，
0: 其实我一眼就看中了，我觉得一瞬间就击中了我的这个心灵。
1: 嗯，
0: 哎呀，我这正好是那时候做化验设备嘛，想转行。
1: 嗯，
0: 那经过了解之后，我就决定还是去长春创业，去东北创业，去养殖梅花鹿，因为梅花鹿呢，它也原产地也是在东北的嘛。
1: 梅花鹿，等一下，梅花鹿的原产地就在东北，
0: 哎，长白山那边。
1: 哦，长白山呢，是不是因为有广阔的辽阔的土地？
0: 对对，
1: 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梅花鹿才有更多的生存的。
0: 而且它那个
1: 场地，
0: 森林啊，就包括水呀、也比较好，它那个土地比较辽阔。
1: 那我在想。那有这样空间的地方不挺多的吗？比如说内蒙古、云南、新疆，甚至西藏，不都有辽阔的水草丰美的地方吗？
0: 对，东北嘛，它是冬季比较漫长，然后夏天呢，它不是特别热，树林很多，所以它这个环境啊，它比较适合梅花鹿生存，因为梅花鹿它属于逃跑型动物，它在树林
1: 属于什么？
0: 逃跑型的。
1: 等一下，就是它非常的机敏。
0: 就是他一感觉到有危险了，他就跑。
1: 哦，哦，懂了，长跑型选手。
0: 就是以前不是说有个傻狍子吗？
1: 有个什么？
0: 有一种动物叫傻狍子。
1: 东北更多吧？
0: 对啊，他就是说他有危险了，他就跑，跑回来之后还在看看什么东西吓我一跳，是这个意思。
1: 没见过这个，没见过。
0: 他跟梅花鹿还有点区别，但是梅花鹿呢，他就赶快跑，跑完了他会在那儿看。
1: 那梅花鹿也会
0: 观察，对
1: 哦，就是它是一种非常警觉性的小生灵、小动物。
0: 它的两个耳朵可以一个左边转，一个右边转。
1: 就是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哦，梅花鹿的头上有两个角，
0: 对，
1: 这是角，
0: 这是公鹿，公鹿有角。
1: 哦，母鹿没有角，
0: 母鹿没有。
1: 你看，我们越了解越多，哎，
0: 对对对。
1: 然后它的耳朵，其实我觉得它的耳朵，你是说在动物当中，梅花鹿的耳朵是尤其灵敏？
0: 灵敏，对它，而且两个耳朵可以左右。这就这么，他想听哪儿他就坐哪儿。
1: 他是可以转的吗？
0: 对，可以转的。
1: 他可以转多少度？
0: 他应该是360度旋转能，我感觉。
1: 行，
0: 因为他在野外，他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他能够敏锐的感觉到听到声音赶快跑，所以他这个听觉是非常敏锐的。
1: 我觉得应该是他的一种生存的本能，一种
0: 生存能力吧。
1: 嗯，是的。然后你第一次是。千里迢迢从江苏到东北，应该也是第一次在生活当中这么近距离的见到梅花鹿吧？
0: 是的，是的。其实我感觉我第一次见到梅花鹿，我觉得还是比较激动的。
1: 嗯，
0: 哎呀，终于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了，感觉。
1: 所以你看啊，不光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其实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多大年龄，其实你都有一颗温柔的心。这其实也特别贴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精灵藏林鹿，风声与温柔。咱们南京城里的今天听鹿爸爸讲述鹿生活，万物都有治愈音。我们说动物的故事，其实我觉得融汇在我们的音乐，毕竟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其实好多音乐都是这样哈。
0: 对，现在很多包括我们儿歌也有一些跟鹿相关的，包括以前那个叫古诗词都有，
1: 悠悠鹿鸣，
0: 对
1: 对，是的，明白了，哇，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幽微啊，
0: 争夺配偶权啊，
1: 也就是说，比如说20只鹿在一个圈里面，
0: 母鹿20个母鹿，
1: 但是我放一只公鹿在里面，
0: 对，只能放一只公鹿，
1: 这个就是国王，
0: 是的，
1: 就是 king，
0: 对，
1: 就看他们啊，
0: 对对对，
1: 顶多你花了钱了，可能有时候会那个
0: 投喂一下。
1: 那大多数人可能也就是觉得到此为止了，不太敢去，
0: 不是说也不一定有机会能摸到它，
1: 对，人家可能也不会太提倡每个人都摸，万一有什么问题啊，
0: 是的，
1: 但在鹿爸爸的这个鹿场里，真的是好像人动物自然和谐的融为一体，就觉得无比的轻松惬意，像是一个无忧山谷。我觉得
0: 在我们那边呢，就是你跟鹿可以零距离的接触，鹿在草地上走，你就可以去随便的摸它、弄它，
1: 是的，
0: 没有问题。
1: 是我们关于鹿真的是，但是其实鹿爸爸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东方音乐里，也常常会有一些 轻松的惬意的啊，模拟动物的去送养小动物。

0: 的啊，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好不
1: 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
0: 就是他呢，其实，不是在说路，但是我觉得这首乐曲不是在写路，但是呢，他却是写进了、唱进了旷野生灵的那种自由和舒展。我们来听听这一曲《鸿雁》，辽阔悠远。世间的生灵都向往着一片可以自在奔跑的天地，像我们的鹿爸爸这样守护着一群梅花鹿，其实就是在守护着这一份生命的舒展和安宁。

0: 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1: 九一点四，风从东方来。

0: 周三跃动萌宠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刚刚呢听到了一曲鸿雁，虽然一字未唱到我们的路啊，但是天地之间万物之间在音乐之间的这种温柔，我想呢是共通的啊。跟陆爸爸其实聊天会觉得像跟一个快乐的饲养员，其实也事实上也正是，是吧？是一个快乐的饲养员，
1: 每天都跟都在一起是非常的开心啊。
0: 我们可以给我们简要描述一下吗？鹿爸爸的一天，鹿爸爸和鹿在一起的一天，我们就从早晨一睁眼开始好吗？
1: 好的好的。每天天亮，其实梅花鹿早上吃的还是比较早的，像现在这个时候5点多就开始吃饭了，早上。
0: 现在3点多。
1: 就是早上早上。
0: 哦，5点多啊，
1: 早上
0: 那么早。
1: 对，像我们那边的鹿呢。它是亲人的，我早上都把门开开，带他们出去吃草，到我们园区里面吃草，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机园区嘛，草随便吃。
0: 你说它吃饭就是吃草是吗？
1: 它是粗饲料食草，然后给它吃1个小时，还是吃1个半小时？
0: 嗯，
1: 吃完了我就看一看在哪儿，哎，一喊又回来了。
0: 你怎么喊？
1: 我就喊no 快回来回来，他就回来了。
0: 不是，你就这样噜噜，他就听这个声音。
1: 对啊，我就喊噜噜噜噜噜。
0: 你不用拿个哨子吗？
1: 不用不用，只要一喊他就知道了。
0: 那说明路跑的也并不远啊。
1: 这就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他走500米也没关系啊。
0: 有没有那种小淘气？不，我就是不回来。
1: 他有的是在后面玩，他鹿是群居动物。他前面的跑，他在后面，他是自然而然就跟着跑。
0: 这么好的性格啊。
1: 对，他就跟着跑。
0: 合群。
1: 对，他群居动物呢。
0: 嗯。那我们的一天才刚刚从鹿的早晨一睁眼开始，
1: 对，
0: 是不是？鹿的，你的作息是不是也跟鹿的作息紧密相关？
1: 嗯，差不多，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还要给它喂，
0: 嗯，
1: 喂什么玉米啊、豆饼啊这些精料，
0: 嗯，
1: 因为它光吃草它吃不饱。
0: 哦，这样子啊。
1: 因为像野外没关系，野外它饿了它随时可以吃，
0: 嗯，
1: 因为我们还要给它把它喊回来，它饿了
0: 鹿没办法吃。是食素动物。
1: 食素，对。
0: 哦。
1: 它吃各种草，鹿其实它吃百草，鹿吃百草，什么草它都能吃。
0: 嗯，我们先从鹿爸爸和鹿的一天，先从早晨。
1: 基本上不会睡觉的。
0: 嗯，也没有像咱们人类这样午睡的习惯。
1: 它可能会有的时候，哎呀，觉得太阳晒得舒服啊，就打个盹儿。它不会说，哎呀，躺下来睡很长时间，它就在那儿眯一会儿就好了。
0: 嗯，我觉得鹿群真的是。
1: 它就是为要避免剧烈的天气变化，比如说突然在东北。嗯，比如说零下20-30度，
0: 嗯，
1: 或者突然到南方来零上几十度，
0: 嗯，
1: 就是温差特别大，它就是要适应，它有应激反应。
0: 比如说，
1: 比如说现在梅花鹿现在这个时候，东北现在已经，大概白天都10几度了，
0: 嗯，
1: 我们这儿还30几度，
0: 嗯，我们这还夏天呢，
1: 还热呢，
0: 嗯，
1: 所以我们这边的鹿到北方现在是没有问题，但北方的鹿到我们这儿来现在就太热了，就不能来。
0: 哦，就是有一个气候的温差问题。
1: 对对，也不是说不能的，就是说要尽量避免这种剧烈的天气变
0: 化。那你们在东北养鹿的时候，到了冬天，比如冰天雪地或经常下雪什么的，你们会把它圈进屋子里吗？
1: 完全不用，完全不用，
0: 哦，
1: 因为梅花鹿它是阳气最足的动物，它，比如说我们鹿场，我亲眼所见，零下30度，
0: 嗯，
1: 它都在下大雪，外面下大雪，那鹅毛大雪，脑后的一层，它就趴在那个圈里面。在外面淋雪，然后很快身上就会有厚厚的一层雪，那他只要站起来抖一抖就好了，抖一抖还继续趴在雪里面淋雪啊，他不冷，他不怕冷感觉。
0: 那我可以这样在设想，他们来到了我们南方，比如说白天30多度，其实他们的适应能力也挺强，
1: 挺强啊。现在上一次你去的时候，白天30多度，他还在外面晒太阳呢，还在晒背呢，而且到冬天的时候。我们这边下雪，鹿是最开心的。
0: 哦，最开心，
1: 最开心的，下雪了，终于下雪了。
0: 那照你这样说，鹿应该也是养殖鹿，应该也是，养一群其实挺省心的宝宝。
1: 嗯，
0: 不太会容易生病。
1: 对对对，它抵抗力还是很强的。
0: 嗯，如果有生病的，你会怎么反映出来？说哦，它不舒服。
1: 这个不，只要不舒服的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它就会趴在那儿，没有精神，就
0: 跟人类一样，
1: 耳朵耷拉着。然后你看鼻正常的那个鹿鼻子它不是湿润的吗？
0: 嗯，
1: 它只是不舒服，它鼻子就会干燥。
0: 哎，它这一点倒是
1: 对，就会干
0: 的，它不流清鼻涕那种。
1: 它就是没有那个水珠，它就干的。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观察它，到时候给它处理一下，但是都是没问题的。
0: 会给它吃药？

0: 对，
1: 嗯，
0: 也会给他治疗的。
1: 嗯，真的是。
0: 但是很少很少，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所以还是挺好养的啊。
0: 比较省心，对。
1: 嗯。真的是听着陆爸爸给我们的讲述啊，娓娓动听。尤其是我在前不久深入到了这个陆爸爸的养殖场里，亲身接触到了小鹿。今天又看到我们直播台上这满眼的小鹿，还有陆爸爸头上戴着这个鹿帽子，我真的是觉得眼前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天上大朵大朵的云，然后鹿在我们的这个草场上奔跑，就是一副完全就是一副那种牧歌，
0: 对
1: 啊，牧歌的那种场景特别动人。其实人，人和动物之间，我觉得其实是从来相是双向的治愈的。
0: 对，
1: 你像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我想梅花鹿的状况，虽然你说它是很乖的一些宝宝哈、啊，但它们的状况应该也会随之变化吧？
0: 对它。因为越长越大嘛，
1: 嗯，
0: 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它会有比较重的任务要繁育，
1: 哦，
0: 对它，所以的，因为在大自然当中，
1: 杂踏之地，
0: 对对、
1: 哦，
0: 是比较安静的，
1: 所以有点矛盾。我们既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它，但是我又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
0: 太多的人知道了，
1: 好吧？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云居养生谷里，咱们都是山谷里的居民，
0: 对
1: 人。动物、自然、有机的健康生物和谐相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搜索一下啊，
0: 对，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好、
1: 嗯，可以和小鹿零距离，
0: 零距离接触，
1: 带着宝宝去见鹿宝宝。
0: 好的，是的，没问题。嗯、
1: 是，风从东方来，鹿鸣伴温柔。朋友们，在繁华的金陵城里，有人守着一方温柔，和山林生灵相伴，与清风旋律共生。我想我们既然是每周三的悦动萌宠，今天是第一期啊，我们请来了金陵城里的鹿爸爸。我理解鹿啊，萌宠啊，从来不是单一的可爱，更是人和自然的双向奔赴，是烟火生活力最温柔最柔软的治愈力量。我们感谢今天来到直播室的南京养鹿人鹿爸爸的真诚分享，让我们在风声、在音乐、在鹿鸣、在人和动物的故事里遇见东方最美的温柔。感谢鹿爸爸。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老家，那么家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支持吗？
1: 嗯，是的，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家人啊，特别感谢一下我的家人，因为我今年3月份刚刚我们家生了老二，啊，我夫人基本上我夫人生完之后，基本上就没怎么在家待过，啊，是她整个撑起了我们这样一个家，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都给了很多的帮助，我也很不好意思跟他们提，我说哎呀，我总是不回家怎么样，但是他们其实家人的时候就是一个眼神就都能懂，嗯，是这个样子。
0: 也是你最坚实的后盾。那二宝出生了，接下来的这个计划有没有会想着说这段时间先在家里边多陪陪二宝呀，陪陪孩子家人啊，然后再做下一部片子的这个筹备？
1: 其实已经在做下一步的工作了，但是
0: 马不停蹄啊。
1: 对，但是可能中间就讲一下小爆料啊，很多的学校里边的剧组会找他去，你来给我们看看我们组的摄影指导。
0: 就是默认你已经是有经验的摄影师了哈，或者创作人了。
2: 对，
0: 这个我觉得是老师给你的一个莫大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提升一方面是在于你刚刚讲的这个过程，你自己的感触，另外一方面是非常实在的，确实是有作品了。
1: 而且我确实觉得其实对于学生的提升往往还不是专业能力的提升，而是面临多种复杂环境他们怎么解决问题的提升。尤其其实我们在野外拍摄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发生啊，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自己研发的这个 4K 的高清的能拍摄到近距离鸟类的设备，怎么去研发，我们自己没事组内会讨论，包括我们有台内的专业老师会给我们做指导，然后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最后我们就真的把这个东西搓出来了，
0: 手搓的是吗？
1: 手搓的，搓出来，然后真的是在画面里面用了。影片里面那段的内容，候鸟破壳的那段内容，就是用这个机器拍出来的，也画质非常的好，甚至我可以说全省甚至有可能全国它不就没有这样的设备能拍出这样的画面。
0: 是怎么样手搓出一个拍摄设备的？这个是完全作为我这个门外汉意想不到的。
1: 更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结合我们平时去拍摄，然后做一些对于设备的了解，然后哪些设备在哪一方面有特长，然后最后拼出来的。
0: 就把不同设备的不同的零部件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结合体。
1: 对，
0: 有点像变形金刚的感觉。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更多的是在他们就真的是在他们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会去怎么样把一个解决一个问题，我们有可能买了1200的那个大镜头，打那个镜头十几万的大镜头拿出来拍不到，但是我们自己搓了这么一个东西它就是能拍到。
2: 对，就是其实跟着这个项目学到很多课堂上老师不会教学不到的东西，那这个跟着实际的项目去拍摄了之后，哇，就是学到很多。
0: 这就是实战的魅力。而且很多东西都是预设不到的。
1: 对，
0: 我觉得不光是在技术方面有了很多的这种经验，在这种处理生活问题方面也有很多经验，比如刚才说到那个汽车深陷泥潭了，生活上面都知道我该怎么处理了，下次你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有经验了。那其他的就是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就是生活方面我也特别好奇啊，是怎么样一个条件，因为你们要陪伴候鸟嘛，而且刚才汪老师也说到了，基本上候鸟在的地方就很少有人烟的，那你们这个吃住行都是怎么解决的？
1: 这个确实值得说啊。
0: 这个脸上的表情能看出一二。
1: 可以先让子豪讲一下，他住的最久。
2: 对对对，因为就拿我们在那个大庆守着他那个巢穴的时候来说吧，我们当时是在附近很远的一个小村落。找到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个
1: 民宿，
2: 对，民宿，相当于是人家家里面嘛，
1: 条件反正，
2: 对，条件反正
0: 不是那种现在有很多人流行住民宿嘛，不是那种打卡网红民宿，
2: 不，
0: 就是村民家，
2: 对，对，然后去借住在里面，然后价格也是非常低，就是第一次住这样的一个住宿条件，然后反正当时我们在里面，有时候就是。有，因为他当时刮大风嘛，导致我们当时也是比较艰苦，灯电什么的都没有，他当时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电的，就导致过得还是挺艰苦的，心里面还很想说，哎呀，明天赶快拍到他这个孵化吧，然后就可以回去了。
0: 就条件是可能你完全意想不到的那个条件，如果要不是拍纪录片，可能你平时完全就不会去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

0: 环境当中，
1: 对对对，
0: 是吗？嗯，也是一种生活的考验。哎，
2: 对，
0: 嗯，你看你因为拍纪录片长了很多的知识，你回来之后同学肯定都会跟你八卦。
2: 嗯，
0: 子豪快给我们讲讲你都经历些啥。
1: 是的是的，这些奇乐的经历还是就没有接触到，像我没有接触到这个实际落地的这个东西都是接触不到的嘛。
2: 我感觉他应该对那个合衣而眠这个词应该会印象特别深，因为晚上不脱衣服睡觉 的，
1: 是的，
0: 确实那个环境可能或者甚至是可能一到什么候鸟要有动静的那个点，你可能就立马就得从床上爬起来赶紧去拍摄了，
1: 对对对，
0: 不然可能就会错过很多珍惜的画面了。
1: 对，其实就是在他孵化的前一天，因为他是这个下雨了，然后晚上都是下的暴雨，然后我们为了就是因为看它快孵化了嘛，我们怕它就是鸟会失温然后死掉，那我们当时就决定是差不多晚上12点左右快1点了我们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去睡觉，然后定的就是第二天早上3点就立马过去，就是睡觉的时间也是很不太充足的，就是为了要去看它这个鸟。
2: 嗯，至少我身边的圈子看纪录片的是非常多的，
0: 因为你就在这样一个圈子里边。
2: 对对 对, 对，嗯，学校的孩子现在看的也相对多起来了。
0: 嗯，
2: 确实是一个学校在做这么一个事情。嗯，我们不光学校不光做纪录片啊，因为现在的工作室制导致学校做 AI 或学校做直播，就学生的参与感上来了之后，他对于这些关注的反而就提升了，他感兴趣了。嗯，
0: 那毕竟学生也是学这个专业的原因，你们也需要不断的去看一些片子，去给自己积累一些很多的素材和经验。那么就普通大众来说，你们有做过这样的调研吗？
2: 有的，有的，有的。我印象中当时在台里边有一个节目研发部，
0: 对，
2: 节目研发部做过这方面的调研，确实就是。真的是现在大家纪录片的关注真的比以前更多了，更多了。尤其是年轻学生这一代，他会想知道纪录片背后带来了怎样的故事，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有哪些影响。
0: 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会导致关心纪录片的人越来越多，特别还有很多年轻人？
2: 我觉得还是情感的底色吧，能打动到人，一定是故事讲得好，内容做得扎实，真的能打动到人，才让大家越来越关注。
0: 所以其实不管现在这样的一个传播平台的载体怎么转变，传统媒体也好，电视也好，广播也好，还有最早的报纸也好，包括现在的网络也好，平台再怎么变都还是需要好内容的，这个是不变的。是不是也是你们接下来做更多好内容的一个底气？
2: 是的是的，经过这次的制作真的是对以后又再次充满了信心，就是真的是尝试一下我们边拍边讲故事能不能实现，最后发现实现的还是不错的。虽然付出了大量，领导说觉得鱼虾相说可能更简单更好，更能体现出这个片子的主题，所以最后定名就叫鱼虾的乡愁。
0: 羽翼下的乡愁也会让我画面当中会有这样的遐想。候鸟他们从自己的这个家乡开始迁徙，因为温度各方面的这个原因，那要去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到来年再回去，其实也是有一种叫被迫背井离乡的这样一个感受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动物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是我会觉得人的这种心情一定是带着一点悲伤的，因为我要短暂的离开我的家人，虽然我还会再回去，也有点会让我想到就像您拍纪录片一样，现在我有一个新的纪录片的项目了，我可能要去忙纪录片了，我要暂时的离开家了，但是当我忙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还会再回到我的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情绪和情感两位会有着什么样不同的解读吗？
2: 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片子之前啊，我们也去讨论过这个问题，讲乡愁，什么是乡愁呢？所以什么叫乡愁？故乡，他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片子结束时也提到，对吧，他的故乡到底在何方？我们作为人来认为，可能我的出生地就是我的故乡，那么他的出生地是在内蒙，在黑龙江，那么那边就是他的故乡，他每年都往返云林和内蒙这一条线上，他年年如此，岁岁复言。
1: 我觉得乡愁就跟翁老师说的一样嘛，因为那个内蒙那边是他出生地，所以他得回来。我觉得他每一次往返。

0: 他是他往返是为了繁殖吗？他每一次往返他这个
1: 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小区门口的宠物店越来越多了，猫粮狗粮的货架占据了超市最显眼的位置，撸猫馆、宠物烘焙、狗狗幼儿园也成为了年轻人周末的新去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3000亿，它经济正在用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姿态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就这个6月，江苏广电也用协同之力共建宠业联盟生态圈，首个萌宠文旅战略合作联盟在宜征枣林湾正式结成。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愿意为宠物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还有时间的时候，荧幕上的他们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从黑白胶片到 4K 高清，从忠犬八公到爱宠大机密，毛孩子们用他们不会说话的眼睛讲述着人类最渴望听到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我想邀请你一起打开这扇光影之门，聊聊那些宠物有关的作品。当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陪伴、忠诚、离别还有重逢的记忆也会跟着苏醒。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2: 欢迎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关键词，忠诚。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忠诚是一个需要反复确认的词，但是在动物的世界里，它从来不需要解释。我们聊的第一个电影是向来被称为宠物的经典电影代表，2009年的一部《忠犬八公的故事》。1924年的日本，一只秋田犬每天傍晚都会去涩谷的车站迎接主人下班。1年后，主人突发心脏病去世，再也没有从那班列车下来过。但

八公没有离开，他等了9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9年，这个故事被搬上了好莱坞荧幕，查理基尔饰演的教授与那只名为 Forest 的秋田犬，让全世界重新相信有一种爱可以超越生死。我们来听到这首 L Supply 的 Goodbye，这是一首诞生在1980年代的歌曲，成为了无数离别时刻的背影。

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现在正在收。最近三伏天是不是热得有些受不了？咱们一路繁花，舞龙首发后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thousand more.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一条狗的使命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他对使命的重新定义。贝利以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世界，作为警犬救过人，作为搜救犬找过失踪者，但最后他明白他的使命只是让一个人快乐。多么简单，又多么艰难呢？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3: Let the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Hello and welcome.
4: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is beat that's hypnotic.
5: Music.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目前是北京。

海底总动员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Finding Nemo， 但中文译名更奇妙，叫海底总动员。因为这不是马林找尼莫的故事，这是所有海洋生物的集体冒险。健忘的多利，加入鱼类互助小组的鲨鱼，一群向往自由的鱼缸鱼，每条鱼都在这个冒险当中找到了自己缺失的那一块。每个人也是。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啊，今年有上映它的第二部啊，《疯狂动物城》。2016年是《疯狂动物城》刚刚占据我们视线的那个

疯狂动物城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它不只是给孩子所看的动画片，它用动物的外衣讲述了人类社会最真实的议题，偏见、歧视、刻板印象，而 Judy 和尼克的友谊证明了这些壁垒可以被打破，只要有人愿意

0: 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我不担待。难道真的让九郎，一个年纪弱冠的宗子，去担待呀？我就知道，你虽不爱惹事，只要事上了身，却断不肯躲事。
1: 大王明教，捐免台州五县两年的粮赋，明面上谁也不敢威武剿灭。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
2: 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一二十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
0: 总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五个县，得收到千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呀。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契，怕是连一张都很难收回来。郎君能收到十几张，已是不易。
2: 这是为何？
0: 直契自然是有的，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契为凭，谁还肯纳粮？ 只是眼下这直契早已不在纳粮的名库手里了，
2: 不在民户，被官府收缴了，
0: 强行征缴，立时会逼起民乱，他们可没那么蠢。郎君，可否查验过县署存证的代契？民间代子。 虽多为两厢情愿，与官府无干，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拒绝民契，以为凭证。
1: 去找那个姓秦的县城，让他去拿入夏三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

这里也没有已执其为押物的文字啊，这等落下诗句的文字，自然不能用。他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啊？郎君且看仔细，这些代契中的请代人，多为世居宁海的名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代人。镇东军台州营田使。 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障眼法而已，军屯存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

0: 你们去买、去盗、去抢。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户稻米。
1: 诺，
2: 义父，
3: 义父，
1: 不懂规矩呀！啊，
2: 义父
1: 都什么时辰了？
2: 义父这……哎呀，
1: 相府那边，今日是养大蚕当值。
2: 回义父的话，这不是相府的书文，是台州的急报。
1: 州县文书就该先拜相府，你也是当了老拉差的人。
2: 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
0: 赠一餐，一夜入宫。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怕是又要涨了。左右都来了，我看看吧。
4: 陈兴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5: 有老母在堂，还有个幼弟。
4: 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的？
5: 诺，
4: 不要做公账，从内账里支。
5: 诺，
4: 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
5: 诺。
6: 沈家大胆，
0: 不止一个沈家呀。
6: 臣有罪，
0: 不敢越账的事，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名门大族十几个房头，枝蔓牵绕，越账又不是族长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呀？
6: 臣治家不严，纵容子弟劫夺民田，无言再立于朝堂之上，请辞同参大政，以全大王圣德。
0: 故事深知岳丈的来立六任丞相，眼看着自己的后辈一个个宣麻拜相，自己虽然是原从老臣开国勋贵，却只得挂得个君职荣衔悠游临下。换作是你，你能甘心吗？
7: 若真是他，杜浩的事情却又怎么说？依着水丘书文中所言，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万无宽恕之理。养公族人犯法，当必位戴罪，他这边内地作罪当死，难道不一样要上表谢罪，还如何做的宰相？
0: 他又不是神仙，如何能算得出水丘与九郎会因海风转播台州？这个杜浩手里捏着这许多纸器，与他自家有什么好处？他这是要待时而动。岳丈的拜相交班一旦办

0: 眼下巡历当三次三让，若是这时杜浩出手将这些物证翻讲出来，岳丈此生还要脸如相府吗？
1: 九郎倒是立了一大功。
2: 这臭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见我留这些子孙，别说七房最不爽利，多少有点娘气儿，倒是这个小九郎竟然是个有种的。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颇有些乃祖之风了。
3: 父亲，九郎君那副使就是名义上摆设，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恐怕还是那个水丘吧。
2: 你懂个屁。
3: 那父亲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
2: 急什么？
3: 您这烤的半生不熟的，我上岁数了，刻画不了。
2: 有些娘气儿。你也是九郎，人家也是九郎，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盐，学学人家娃娃，通透爽利，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定得住神，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烦挡着呢，你着个什么劲？

0: 看老师了，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独特的巧思在其中呢？
1: 这个设计呢，实际上是扬州烟花三月最典型的色彩。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绯红啊，它实际上是扬州的四花，叫芍药。芍药在三月份就这个颜色，到了四五月份以后呢，它颜色就深了，就不是这个颜色了。
0: 嗯，
1: 这个边上的这个书籍这个地方呢，这个绿色呢是一种。烟花三月的这个烟柳刚刚起来的时候那种颜色，
0: 柳树的颜色，
1: 对对对，不是那种深绿。
0: 嗯，
1: 这个到了夏天那个颜色就不是这样了。
0: 是，
1: 所以把它搭配在一起是一个撞色的效果，但是呢，也能够把扬州的这个城市的气质表达出来。
0: 嗯，
1: 这个是华文出版社杨艳丽他主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啊、一个责任编辑的一个巧思，我觉得也能够表现出这么扬州的一个城市气质。
0: 嗯，
1: 这个古巷里面有它的硬气。傲气，另外呢，还有一个象，我把它提出来叫星象，就是我们的这个星象，它的星象是什么呢？是大气和贵气。为什么说是大气和贵气呢？它是一个把贵族式的那种精致的生活进入到平常人家的烟火万家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如果想我们打开这个扬州的三重门的话，通过这个它的这种三种象。我们可以慢慢的去解剖它，去品味它，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您的这个视角特别独特，把扬州这个城市比拟成一个人，给他来好好看看相哈，非常有意思，也很有您的特色。那这本书名很好奇，扬州何止烟花三月，我们都非常熟悉啊，烟花三月下扬州嘛，已经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一个经典句段了哈。那么扬州何止烟花三月，您想表达的是不是不止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那些打卡的地方，包括我们所知道的扬州的慢生活。
1: 嗯，
0: 所以这本书里面除了烟花三月的部分之外，您着重这个何止里边要给大家传达的是什么？
1: 我们的责编呢是一个北方人。
0: 嗯，
1: 他这个是他一个城市里中国的这么一部分，他还有其他城市。
0: 嗯，
1: 这个城市他扬州当时他定的名字就叫烟花三月。
0: 嗯，
1: 我是内心有点拒绝，我总觉得烟花三月当然是扬州的一个标签，扬州还有一条路叫烟花三月路，就在扬州火车站边上是吧，扬州东站边上。那么这个烟花三月是李白给扬州的一个最好写的一个广告词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光是烟花三月不够，也这个它应该说它远比烟花三月要复杂多元，也更加厚实沉重。所以我想啊，他既然要烟花三月，我想干脆再加个词叫何止，
0: 很妙啊，
1: 所以就成了这么一个书名。
0: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李白所写的烟花三月。

0: 死生比就衰，死衰比就是比就亡，中间这个两个城市之间它的关联度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所以在历史上有无数的这个方面的演绎，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扬州还有一点非常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王朝啊，一共十一个王朝，十一个王朝下来，年代我们自己来看，从西汉210年，我们从秦啊开始算，我们从秦算吧，秦15年，西汉210年，东汉195年，是吧？然后接下来魏晋南北朝一场乱世，将近这个300-400年的这个一场乱世，到隋只有37年。然后到唐289年，到宋是北宋的话是167年，南宋是152年，元是98年，这个明是276年，清是267年，中华民国比隋也仅仅多一年，38年。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大一统王朝每次他们有人说，这个黑格尔都说过，这个中国的历史啊，它只有循环，没有所谓的历史，实际上是有历史的，它的文化传统一直没变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每次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像扬州这样的城市，它几乎就要被学习一次。这个是在历史上我们有无数的这个方面的印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城市它就不停的在反复，不停止。我觉得没有兴亡之叹是不可能的。
1: 所以联系到您写这本书的当下，我会在想说，是不是几度您都会比较的沉默，或者是说您都会在放空，亦或写到哪些段落的时候您会去抽几根烟我这么遐想哈，也有一种去跟古人对话的这种感觉。因为刚才您讲到带孩子这个到城门去感受这个扬州城门所延续的这个历史的时候，那个瞬间你也有很多的思绪，很多的遐想。所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刻是您好像就在跟当年扬州的点点滴滴在对话，甚至是穿越到过去的那个片刻的感觉呢？知道不光有那些个园、瘦西湖、大运河博物馆那些地方，还有更多我们可以慢慢去探秘的属于扬州的故事和人。
0: 扬州的故事啊，其实真的很多，我这个书里面已经写了很多，我刚才就简单去提一提，就是现在呢扬州做了很多的功课，就是把一些古街来复原，把一些美食来进行挖掘，但是大多数还是适应现代人的一种需要。其实扬州是开放的，它有很多老地方，一些小地方值得你去慢慢走慢慢看。有朋友假如要去的话，我如果在扬州的话，我也愿意去陪大家去一步步的去走，边走边看，不经意的发现才是真正可贵的，我想是这样。
1: 要有康老师这样的一位地导带领我们，真的是太有福了哈！我每次遇到特别珍贵的嘉宾，都会想到说我们能够什么时候跟大家组个团儿，我们能够沉浸式的到嘉宾所在的城市，那这是我们的福分哈！
0: 欢迎欢迎！
1: 那讲了这么多，其实呢，我也对康老师有更多的好奇，相信大家也有很多的好奇。比如说，康老师去到某一个地方，或者在自己的家乡，可能一处我们不会留意的地方，他就能在那儿待很久，包括他会搜索到很多的故事和这里有关。我觉得这应该也和您曾经做过记者有关联哈、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转变，对于您写文字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启发，或者打了很多的根基和基底。那康老师的这个三级跳身份的转变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留在半点之后的文艺会客厅，继续的跟大家好好聊聊。刚才是透过这本书，我们通过康老师的学识了解到了更多扬州何止烟花三月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好好探秘一下康老师本人了。也希望你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康老师，我们先跟大家暂告一段落哈，我们稍后再见。
0: 好，
1: 一会儿继续，拜拜。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
3: 还原成
2: 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高级编辑、江苏信息学院教授，我们的作家阚乃庆老师。再次欢迎阚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大家好。
1: 阚老师刚才说的真的是太生动了，所以我在想说，您在大学做老师的那个过程，您的学生一定特别喜欢您吗？就是听您的课我都觉得，哎呀，不要下课，阚老师继续上，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刚才在前段听了阚老师有介绍这本新书啊，《扬州何止烟花三月》，也是能够感触到您

0: 身上记者这个素质，就是可能这个比如说普通的作家哈，去到某个地方，我这么遐想，或者普通的人，可能他不会有那么多的追问，或者他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会发掘这个背后的一些存在。而且记者我会觉得是有那种探究欲的，一定要了解到这个究竟是什么缘由，并且呢不断的刨根问，那为什么写作能够一直常伴您左右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写作它始终在我头脑里面有一个大的问号。就是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他说是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我觉得套用这句话来说，就是没有能够进行充分表达的，没有自己内心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值得写。所以我自己始终觉得，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到了一定的经历了以后啊，要跟这个世界对话，要把自己的内心跟这个世界要变到一起。所以我觉得呢，我自己给自己就是有一句叫与物为亲。什么意思呢？就是与这个世界跟他之间要体味他的这个四季轮回的规律，然后与他人融成一体。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寻找自我的，就是孟子说的求放心，自己的心放出去了，你不知道了，要把它收回来，自己要找到自己的所在。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0: 那除了写作之外，是一种把您的内心或者您的所得去做一个释放的过程哈。那么有没有想过用别的一些方式呢？比如说现当下这个短视频非常的火爆哈，有没有想过会录些视频，用说的方式？因为在跟您聊天的过程中，我觉得您的专长不止在写，您说的也非常非常吸引人，有没有考虑过？
1: 好，这个倒没有想过。我总觉得我好像更希望就是表达自己愿意表达的东西。康德有一句话，就是一个奥律背反嘛，世界一方面是被决定的，同时人也是自由的，所以人要在自己的一个可能掌握的自由里边来活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人应该采取的一个姿态，是这样。
0: 方便问一下您是什么？
1: 叫史记。
0: 就提到您的这本书《高湾史记》哈。
1: 对。我觉得我对他是倾注了一种感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就是从当时对这个村庄的这个密码，当然我写作可能也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书写完了以后很长时间，我觉得当然它发表的时候还很多地方被删掉了，那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觉得我的世界也不仅仅是这个村庄。所以后来呢，我又写了第二本书，叫与我相关的远方，就是把我离开这个村庄看到的更为扩大的世界描摹给你看，把这些故事讲给你听。这句话是跟鲁迅的一句话是连在一起的。我当时鲁迅的话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无数的人们，无穷的远方都与我相关。那么这种相关就在于什么？我去过，我看过。
0: 那真的是一辈子都是青春呢。刚才你也想到了一个现在的社会当下的一个现状，就是年轻人更多的在虚拟世界。但我也会想到，可能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不满足，或者没有得到。
1: 他说我是扬州人，他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我是扬州人，但是他对扬州的这种风气他是很讨厌的。我觉得这一点扬州人要应该有这种引以为戒，否则这个城市他不可能有一种很光明的未来。那么狭隘，那么自得其乐，那么沉醉，那种小乐趣，把一个包子裂成多少折，是吧？然后这个搓成多少种程序是需要，但是一味沉浸在这个里边，我觉得恐怕也不是个事儿。
0: 正反面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哈，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才说啊，看老师这个处女座对自己要求太高，对自己的家乡要求也异常之高呀。那最后我们来说说哈，刚刚讲到这个现在城市文旅啊，包括传统文化破圈也是特别热门的，像扬州啊在这几年也是被很多的人所热爱着哈。但是很多内容就像您讲的，也不能光在这个浮于表面或者同质化啊。那您是资深的媒体人，又是长期写地方文化的作家，那觉得好的文化传播最核心的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到真正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变成我就在这儿打个卡，变成一个所谓的泛流量？
1: 其实啊，这个旅游也是一种体验，是吧？但是最好的体验是命运，是吧？有人说是这样的，我这个不是偷换概念啊。
0: 太深刻了。
1: 我这个不是偷换概念，但是有一点，旅游还有一个概念，我旅游卫视我是充满。

0: 安然之一啊。我当时我觉得旅游，当时我们留了一句话，这个叫身未动心已远，是吧、
1: 嗯、我非常喜欢这句 slogan、
0: 对当时我们觉得旅游是什么呢，是从一个自己带立位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带立位的地方去，这叫旅游。
1: 其实
0: 是吧，
1: 过的还是一样的事情，或者做的还是一样的事情，
0: 就是
1: 事情，
0: 换一种感受，换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把自己呢原来所带立的或者说熟悉的不喜欢的东西暂时抛开，换一种活法。简单的说，时间可长可短，是吧，距离可远可近，那么这个就是换一种陌生，感受一下陌生，这个是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当时在旅游卫视策划的时候，我讲得很清楚，旅游不仅仅是走路看风景，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是吧，是一种体验。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对现在目前到处这个就是现在目前看到的这种旅游，到博物馆去排队，然后到一些网红景点去打卡，需要不需要？需要，因为这个里边它往往是最集中的代表。但是有一点，光是这样的是不太够的。
2: 好多话藏进了满头白发，
3: 在这就走到了他的厨房里，拿出引火之物，先点着了这个油灯，把他厨房里边剩的一桶油都倒在这柴火垛上了，把这个灯往这柴火垛上一扔，这火可就着起来了。火着起来，武松又打庙宇里边出来，站在外边远处观瞧，一会儿眼见着这个火是越着越大，山上有点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势，烈焰腾空，是火光照天，烧得噼里啪啦之响啊！这所庙宇就是一火焚之。武松转身行，顺着蜈蚣岭大踏步走起来了，这一口气儿就走到了大天亮。天亮之后，前边闪出一个村镇，武松迈步走到村镇口这儿，发现镇口这儿贴着一张画着他的图像的告示。武松脸都没敢往旁边歪一歪，急步的走进这个镇子。进了镇子，找了一座店房，他住下了，住了店，包了一个单间，告诉店小二给我打洗脸水来。打完了洗脸水，告诉店小二，你给我买一份早饭来，送到我的屋子里来。好，店小二买完了早饭，武松把这早饭吃完，房门一关，躺在了床上就睡起来了。这一觉睡到天黑，醒过来又把店小二叫来，你呀，到街上再给我买一份饭来，我在屋子里边吃。店小二说好吧，武松给拿钱，店小二到街上又买了一份饭来，可没有酒。这阵武松记着孙二娘和张青的嘱咐呢，一路之上可不要喝酒，因为现在你正在缉拿之中，到处都有关键的人在注视着你，生怕他喝了酒

0: 见不到捉拿他的告示了。武松想，大概我可以放点心了，我也别这么白天睡觉晚上赶路了，倒过来吧，咱们还是白天赶路晚上睡觉吧。武松把自己个的行动规律转过来了，白天走路了。第一次白天走路，武松就想起一件事来。想什么呀？馋酒喝了。武松的是爱喝酒的人呢，这好几天一点酒没沾唇，受不了，酒瘾上来了。武松想，第一件大事，找一个酒馆，先足足的喝一顿，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再赶路。对，就是这个主意。武松往前走着，前边闪出一个土岗子，他迈步上了土岗，当他走下土岗的时候，远处发现一个村子，这个村子看上去能有二三百户人家。武松走进村子，往前又走了一段路，到村子当中的时候，在路旁发现了有一个酒馆，高挑着一个酒旺子。什么叫酒旺子？现在说就叫酒幌子，宋朝管那边叫旺子，挂了一个蓝布，上边写着一个斗大的酒字。武松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店，他一进那个酒店，有一个店小二赶紧过来跟他打招呼：哎呦，开爷，您吃饭吗？
1: 啊，
0: 端着放在这摆好喽。武松把那酒就倒了一碗，端起碗来这一尝，这酒淡如白水，把酒碗放下了。堂官，
2: 哎，可以啊。
0: 准，喝这个酒味香气浓，都吹到武松这边来了。武松一抽鼻子，好酒啊！你说没有好酒，这不就来了好酒了吗？你说没有肉，这不是牛肉鸡肉都有吗？武松这个火可就压不住了。武松冲着那个小堂官一招手：
1: 过来。
0: 小堂官过来了：
2: 哎呦，哎，师傅，您有什么吩咐？
1: 我来问你，刚才你不是说没有牛肉没有鸡肉吗？你不是说没有好酒吗？
2: 嗯，
1: 如今那桌是牛肉鸡肉好酒是从哪来的？
2: 哎，我说师傅，这个还您别挑这理，那桌那东西跟您这桌那不一样。
1: 我知道是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没有他们要就有？难道说你看我没有钱吗？
2: 啊，不是，不是这意思，跟您说，咱这个酒馆啊，小饭店，要吃什么得先预约，人家那几位昨儿个就打招呼了，所以我们把那个肉都准备好了，人家是早定下来的。您呢，今儿个才刚到，您进了门就想要这个要那个，那就没有。
0: 堂官来讲已经是承受不了了，这小堂官就觉得耳根台这地方像响了一个炸雷一样，咔的一下子，紧接着这半了脸就木了，都没觉得疼，耳朵里边
1: 装管世间不平的行者。
0: 呵呵，行啊，说话挺横啊，
1: 上这个地方来胡作非为。
0: 什么？
1: 你说我胡作非为？何为胡作？何为非为？你刚才打这跑堂的就是胡作非为。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我们弟兄们说了算啊！你要是馋肉了馋酒了，过来跟二爷说一声，叫我一个二爷，二爷有慈悲恻隐之心，我们这几个人那么多酒肉吃不了，准剩下不多，你这个人，我们一人省一口就够你吃的了，你何必打跑堂的呢？啊，我看你这个和尚好不知趣。
0: 武松一听，呵，这是什么话？你拿我当要饭的了？哦，我就吃你们那一人省的那一口的东西。武松往前走了两步，他瞅了瞅这小伙子，
1: 我听你说的这也不像人话。这小伙子眼睛也瞪着武松，哼哼，有人的话我跟人说。
0: 武松这会儿

0: 就斗下来了。武松一伸手要抓这个小伙子，这手刚一伸，这小伙子往后一撤步，
1: 等一会儿，我告诉你和尚，这是酒馆，我经常到这儿来喝酒，到这儿来吃饭，在这里边要动手，砸坏了杯盘碟碗，砸坏了板凳桌子，掌柜的还得修理，别给人家添麻烦。我瞅出来了，你有点肉皮子发紧呢，需要松一松，咱上外头啊，门口外边去，敢跟我出去吗？武松说走走。这小伙子也不含糊，几步就走出了酒馆，武松随后就跟出来了。跟这小伙子来的这六七个人稀里糊涂的也都出来了，在酒馆门口两旁边一站，这小伙子在武松的面前就拉了一个架势，出来，钱虎掌，公家，
2: 你们那几个人都是废物啊！啊，就看着我在这挨打，你们就不管吗？
0: 他这一嚷，那哥几个好像才醒过来。那哥几个一看，对呀，怎么瞅着二爷挨打，咱们在这不动手呢？这几个人呼啦的一下子就拥上来，一起奔着武松就扑过来了。武松一看六七个人从身后奔他围过来了，武松这才松手，他站起身来就冲着这几个人就动了手了，噼就开始叮撞扑通，哎呀叮当，这几个人呢、啊、那更不是武松的对手了，一伸手就趴下，一抬脚就坐下，啊叮咣叮咣，打着打着这六七个人啊剩了三四个人了，三四个人就剩俩人了，俩人就剩一个人，这一个人撒腿跑了，四面都没人了。武松再一看，原来趴地下挨揍那个二爷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跑了。武松把腰一掐，往周围一瞧，哼，跑了跑了，我还接着喝酒。武松一转身进了酒馆了。武松这进酒馆，那跑堂的脸都吓绿了，坐在那儿腿肚子直转筋，瞅着武松心想，二爷那一帮让他一个人都给忙活了，全打跑了，下一回该我的了吧。武松看了看酒保那个样子，哼哼哼，你不用害怕，我不打你，你算个神马东西。武松光坐在那张桌上了，那张桌上菜酒都摆上都没动呢。武松坐下，他冲着那贪官喊了一声过来。哎，小贪官颠颠的就过来了。嘿，客爷， 你要干什么呀？今天我就要喝这个酒，我就要吃这个菜。
2: 哎，那应该那应该、
0: 啊、给我倒上。
2: 哎，好嘞。
0: 小贪官赶紧搬起酒坛来，蹲蹲蹲蹲蹲倒一大碗酒，双手毕恭毕敬的把这碗酒就端到了武松的跟前。哎，客爷您尝尝这酒怎么样。武松端起碗来，拱拱拱拱拱拱拱，一碗酒喝下去，往那一撂，哎，这个酒嘛这还不错，拿起筷子来咣咣干两口鸡肉。武松好几天没吃酒肉了，说今天吃了这个酒肉格外的香。武松吃完这肉之后，小贪官坐在旁边瞅着，不笑强笑，笑的那模样跟哭都差不多，在那还说两句话。哎，客爷您说这边老百姓都不说这句话吗？有府之人不用忙啊，无府照所来的。他们早商量好了，能打则打，不能打用这套索把他套住，捉住之后再对他进行处理。这十几个套索手在乱糟糟混战当中就把这个套索绳预备好了，瞅准了武松，瞅一块走这套索，五六个套索一块起来了，这一下子给武松身上就套上仨。武松那个武艺就是再高明，他得关照着刀枪棍棒从几个方向奔着来，他摆着双刀得往外面迎啊，这套索奔这一套上，咵往怀里一使劲，这套索圈就紧了，这紧把武松的俩胳膊就给勒住了。武松

拿这个刀再想割这个套索绳子，旁边有人过去贴个烫，把他这个刀就砸掉了。武松刀一脱手，就等于被人绑上了，踢了呼噜过来把武松就给捆上了，把武松拽倒了之后，两条腿并在一块，拿绳子也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知道武松有本事，他们几个人把武松扛着就走了。走走走，武松的借刀有人给捡着，把武松就抬进了一个大庄院。武松看着，一看这个庄院一片青堂瓦舍，这个庄院的主人肯定是此地的首富。武松一想，坏了，我这是得罪了地头蛇了，这帮小子今天绝不能轻饶了我呀，爱怎么地怎么地吧。此时武松想起了张青和孙二娘对他的嘱咐，告诉你了，在道上不要喝酒，不要惹事，你现在已经是浑身都是是非的人了，怎么今天就偏惹这个事儿呢？唉，走一步算一步吧。武松被抬进院子里头了，进了前院，过了川厅，来到了后院。这后院有棵大枣树，到后院之后就听那位二爷说话了，把这小子给我捆在这树上，快松绑的时候注意啊，别让他跑了。是，紧绷。有人把武松上边的绑绳给松开了，脚底那绳子没松。把武松上边的绑绳松开之后，把他两个胳膊往后一倒背，就绑在这个树上。绑到树上，底下那两条腿也给绑到树上。武松的后背靠着大树是全面落实。就看那二爷吩咐人搬出一张桌子来，在武松的对面放好了，桌子上边沏上茶水，又搬出两把椅子来撂那儿了。武松断定这是哥俩，一瞧提了钢鞭那位在上手坐下了，那位二爷坐在下手了，看着武松，哎，我说和尚，现在你还说什么？武松心想，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既然已经被你们绑上了，那就杀剐孙刘任凭于你了。武松一言不发，结果这二爷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他一拖武松的下巴壳，哎，你小子来到我这个地方耍横，你得留个名姓啊，你是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武松不言语，他拿手一扒了武松这个鬓发，你呀啊，哎呦，这小子脸上带两趟金印呢，你不是个和尚，你是个逃跑的罪犯呢，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武松更不言语了。武松心想，我能报我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吗？那我多丢人呐！打虎英雄让这俩说了一句话，老二啊，那是谁呀？ 啊我说老师，您看看这来了个野和尚，我今儿好好要管教管教他。哎，别动刀啊，动刀那就是人命案子了，这个和尚太厉害了，我过来瞧瞧。就看这个人走几步来到武松的跟前，用手一托武松这脸，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了？武松一睁眼，啊，原来是您。

0: 酷。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

0: 层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武松被绑在大树上，面临着生命危险，在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称武松为先帝。武松定睛一瞧，哎呦，原来是您呐。谁呀？山东运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武松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在自己面临危机的时候碰到了宋江。武松心想，宋大哥真是及时雨了。宋江当时看了看那位二爷，二公子，快点给他绑绳松开。那位二爷过来了，怎么着，老师，您认识他？宋江说，何止认识啊，我跟他交情莫逆，我的朋友，快松绑。二公子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武松把绑绳松开，脚下的绳子也松开了。武松抚摸了一下自己的手脖子脚脖子，站在宋江的面前。宋江一转身，来吧，我给你们指引一下吧。两位公子，这位是我的朋友。他看了看武松，这两位呢跟我有世交。武先帝，他们两个人就是本地人，这个地方叫孔家庄，孔家庄上有位孔太公。宋江转过身来看了看武松，武先帝，跟你说呀，这位老人家跟家父他们交情甚厚，孔太公宋太公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几十年呐。老人家听说我在运城县摊了官司了，一个劲儿打听我落足何处，后来知道我在横海郡小玄坊柴进那里，所以老人家左次三番的写信让我到他这儿来，目的是让我到这儿来避难呐。我在柴进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派我的弟弟回家探听了一下，听说我那个官司多亏了朱都头和雷都头两个人的斡旋，现在官府中虽然缉拿我，但是不像以前拿得那么紧了，我也不敢回家呀，所以我就转道来到了孔太公的庄上。我到这儿已经十好几天了，到这儿呢我还有另一个想法，一来是看看老人家，二来呢我想从此转道够奔青州府清风寨。清风寨那儿有我一个好朋友，江湖上人送外号小李广，他叫花荣。这花荣是清风寨的支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吧，在那一带还是他说了算，颇有点权势。花荣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来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战鼓声响。
1: 上午11点，火车抵达两大洋间等距离分界线，也就是布里吉尔关，海拔7524英尺，是火车穿越洛基山脉这个路段上最高点之一。在行驶约莫200英里之后，火车才能最终抵达一直延伸至大西洋的那一大片的平原。在这片平原上修筑铁路是相当的方便。在大西洋盆地的坡地上，已经流淌着的一些河流都是北普拉特河的分支小河，整个北方和东方的地平线都被洛基山脉北部群山形成的半圆形的巨大屏障遮挡着。群山中的最高峰是拉拉米峰，在这片半圆形的群山和铁路线之间是一片河流纵横其间的大平原。铁路右边是群山的头几道山坡，群山余脉往南延伸到密苏里河的重要支流之一的阿肯色河的源头。12点30分，旅客们隐约地看见俯瞰着这片地区的哈拉克堡一闪而过。再有几个小时，火车就穿越完整个的洛基山脉了。大家因此可以指望火车穿进这个艰难地区不会再有什么意外情况了。雪已经停了，天气干冷，一些大的飞禽被火车头吓得往远方飞逃，平原上不见一只熊或狼什么的，这儿只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光秃秃的旷野。就在自己的车厢里吃了一顿挺舒服的午餐。

0: 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八十天》，由岳峰播讲。第23集，斯坦普、普鲁科特上校和菲利亚·夫格立刻认出了对方。上校大声地嚷着：“哈哈，是您啊，英国先生，是您要打黑桃吗？”“我就打黑桃。”菲利亚·夫格冷冰冰地说着，打出了一张黑桃石。
1: 我看应该打方片。”
0: 上校气哼哼地反驳着，然后又说了一句：“
1: 你根本就不会打牌。”“
0: 也许我会打别的。”菲利亚·夫格说着便站起身来。“
1: 那您就试试瞧，约翰牛的子孙。”
0: 野蛮的上校顶撞着菲利亚·夫格。艾乌的夫人面色苍白，她紧张得不得了，她抓住了菲利亚·夫格的胳膊，后者轻轻地把他又推开了。万事达正准备向怒目瞪着夫格先生的美国人扑过去，但菲克斯已经站起身来，他迎着普鲁科特上校说：“
1: 先生，您忘了，您要找的人是我的。”
0: 玩起了中段的牌来，极其冷静的还是打着黑桃。11点钟，火车汽笛响了，普鲁姆科里克车站到了。福格先生站起身来，走向步行通道，菲克斯紧跟其后，万事达带着那只手枪陪着他，艾乌的夫人留在了车厢内，脸色煞白，面无人色。此刻另一节车厢的门开了，普鲁科特上校也来到了步行通道上，身后跟着他的证人，一个同他一个德行的美国佬。但是当两个对手正要下到铁道上去的时候，车长赶紧跑过来，冲着他们大声地喊着：“
2: 哎，请别下车，先生们，请别下车。”“
1: 为什么？”“
2: 车晚点20分，所以这一站不得。”
0: 西屋人的打劫。这些胆大妄为的西屋人印第安人并不是头一回袭击火车，他们曾多次打劫过，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做法，不等火车停下来，上百号人便一齐冲上了火车门的踏板。他们攀登火车就如同马戏团的小丑纵身跳上奔跑中的马一样，身手不凡。这帮西屋人个个都带着长枪，刚才的枪声就是差不多全带着手枪的旅客们与他们对射发出来的。一开始印第安人便向火车头冲过去，司机和司卢已被他们用大棒子打昏了过去。一个西屋人头领想刹住火车，但又不会摆弄控制器的操纵杆，不但没把蒸汽阀门关住，反而把它开得倒大大的，因此火车就像脱缰的野马似的飞驰起来。与此同时，西屋人已经冲上了各节车厢出来，列车脱节了，慢慢地落到了后面，火车头则越跑越快。由于惯性的作用，列车继续向前跑了几分钟，但是各节
1: 死了吗？
3: 不是死了，就是被抓走了。
0: 菲利亚·夫格回答了一句：“
1: 这是必须搞清楚的。您是否准备追击那些新武人？”“
2: 这是很困难的，先生。这帮印第安人可能一直逃到了阿肯色州，已经远去了。我是奉命守卫要塞的，我不会丢下要塞不管了。”“
1: 是的，先生。事关三个人的性命啊。您想想看。”“
2: 当然了，可是我能用50个人的生命去冒险救回3个人吗？”“
1: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先生，但您应该这样去做。”
2: 哦，先生，

在这里没有人有权交给我我的职责是什么。那好吧，我一个人去。菲利亚夫格冷冷地说了一句。先生，菲克斯已经走上前来，他大声地说，您一个人去追那些印第安人？这儿的人能活下来全亏了万事达，您难道让我撇下他，撇下这位可怜的先生不管了吗？我一定要去的。哦，不行，您不能一个人去的。上尉情不自禁地激动地

0: 我看那个叫弹幕啊，我看弹幕看到我生气了。
1: 有印象最深的弹幕的内容吗？就是当时看完之后坐不住了，这个如鲠在喉。
0: 如鲠在喉，对，看到，因为我一般是忙完了半夜去刷两集嘛，就看到后来生气，我就把弹幕给关掉了。就是我觉得他有他的问题，
1: 嗯
0: 啊，我们说一个戏，特别是当代的这种军旅剧，他没有对立面，没有敌人，对吧？那你需要设置给他设置一个对立面，他有矛盾才有戏剧嘛。那我觉得我这个人物就是他最大的对立面，他有的时候他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群体。他，你想，我们在这个戏里表现的是一个年轻军官的成长，实际上整个一个军改面对的困难，整个一个体系的一个转变探索，包括后来的军改，那是很大的一个事情，那是很庞杂的。
1: 嗯，
0: 他绝不说仅仅是像类似于索建安的这一类人是他的障碍，还有很多很多，只是代表，关键是把所有的代表这个对立面，起到反作用的，起到副作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放到这个我这个人物身上了。哎呀，我这看了一半之后心里啊，后来我都不敢看弹幕了。但是看到多少集，32集吧，
1: 一半之后开始反转了，大家开始理解您了。
0: 那时候自己加了不少。导演跟我商量了，说这人物吧级别蛮高的，咱们不能尽可能的在情感上给观众，给他尽可能的把他往回拉一点，就是别太厉害，已经加了一些态度了，但是还是不够。最终扭转过来的可能就是那场不是他牺牲，我倒觉得不是他牺牲，是他之前和刘望远，在那个帐篷里那场戏，
1: 对，他们有一个对手戏的那段，
0: 我发现观众也很宽容，就很快就那么一场戏也就拧巴过来了，
1: 所以有的时候理解就在一瞬间。
0: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是在方山，夏天就是这个季节，最。欧豪这样的青年优秀军官的对立面，我没想到，可能也是我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
1: 但是后面一半段的时候，大家整个态度又扭转过来了。
0: 还行，还行，我看了他们剪的那个短视频，挺难受的。这个，我觉得我的这种心情，可能不光是角色吧。军改的时候，我们整个前线。八一厂、总政文工团、话剧团，一夜之间一纸命令全没了。我们这些对部队充满了情感的这些老同志，就是一下把军装就脱了。哎呦，所以我现在看索建安的那个，他们见索建安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些视频，我心里很难受。我们那个编剧。有个编剧叫张燕燕，写他自己写的歌词，然后用 AI 写了一首歌，我做了视频准备过两天发。我听那歌，我看那个视频，我眼泪都出来了。这个可能和索建安这个角色也是一种共情。在那场军事变革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做出牺牲的，
1: 就如像索旅长这样的。
0: 对，
1: 虽然看似好像在工作当中给了很多年轻人一些盼儿啊，或者是说没有让他们那么顺畅的成长啊，但是其实他们在那个大环境当中是做了他们那个当下的选择，
0: 对，
1: 是正确的那个选择。
0: 因为，哎呀，你也知道，这些从可能从学校毕业，甚至有的时候十几岁当兵，一直军装穿了几十年，然后把所有的热情，然后所有的半生，甚至一个大半生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事业上，那种痛苦，那种情感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不是说你辞职从一个单位离开那么简单。
1: 所以本身这个人物他内心世界也是很复杂的。
0: 每个人物都是复杂的。
1: 那您如果借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索建安这个角色，您会想为大家或者想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时代。

0: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面临的这个时代一样，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它，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它，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1: 确实是面对太多的挑战了，
0: 对，
1: 就包括演员这个行业，影视剧现在也面临一个寒冬，其实这也是您刚刚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要面临的挑战。
0: 对，
1: 那么面临这样的挑战，您觉得您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应对，或者说包括周边的演员朋友啊、导演啊、团队啊？
0: 哎呀，就是因为这不是一个人为的，
1: 对，很现实的一个大环境的状态。
0: 它是一个自然发展到一个不管是经济啊还是科技，它发展到这个时候，它未来什么样谁都不知道。那可能每天面对的都有一个新的挑战。那我们过去习惯了，我们习惯了这种模式了。包括电视台也好，我们的平台也好，电影院也好，大家几十年来全世界都习惯这种模式了，整个生活模式习惯打破了，
1: 很可怕。
0: 不怕，就是不要害怕，你害怕没有用嘛。而且不光是你，又不是说人为的，谁把你这个东西给推翻了，是时代把它推翻了。那我们就拥抱未来吧，比方说现在的AR 科技，它未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有这种自媒体，可能它的潜能还没有完全被我们挖掘出来，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过去你要想在这跟大家沟通一下，你非得到电视台啊，还得先预约，还得专门写稿这么弄。那现在好像你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有一个渠道跟所有的人去沟通，
1: 不闭塞了。
0: 对，就像你刚才我们录节目的时候，你还可以拿手机录一下，通过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形态出来了。那么我们面对它吧，勇敢地面对它，也许会发展到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的，还没有挖掘出来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那些美好的变化吧。
1: 我觉得您拥抱得特别好，就是也看到您的那个抖音上面有很多您日常的视频啊，包括跟太太拍的呀，还有您录了一系列您所演的角色的这个介绍的视频，我都有看，包括很多网友朋友也特别喜欢，所以在这个方面，您有没有过就是给自己做一些心理建设，比如说从一开始不太想录啊，到后来慢慢的觉得哎，真的是很棒的一件存在。
0: 有的，我跟你说，我是最典型的。其实抖音从第一天开通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我后来想可能是到抖音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个电话，就希望我开个号。我开完之后，我忘了是哪年开的，我一直到2023年我都没有发过一条视频，
1: 好多年都是尘封的。
0: 我儿子发过两条，我儿子还没上学的时候发过，跟他们洗柠檬啊什么的，那号一直就在那没动过。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发过视频，也发过抖音啊，或者发过别的，就说有的也劝说你们为什么不做，很多圈子里很多人在做得很好。我不是不想做，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除了演戏之外，我怎么面对我的这种观众，我给他们看什么，就我能给予他什么。这种习惯很难打破，其实是不想打破，其实恰恰是很偶然。我爱人都没有号，是你应该都认识的，我一个好朋友啊，他们就是推了一把，让我爱人去做。我是看他做了，哎，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说我录两条简单的吧，哎，结果录出来发现数据很好，就是有反馈，很直接的反馈，哎，感兴趣了。因为现在不像之前我们常年拍戏啊，一个接一个，也没有那个精力。你现在是就是有这个空闲时间了，你会发现哎，你可以直接拿起这个直播就可以跟大家沟通了。哦，对，第一次对我们刺激最大的直播，我们在常州拍戏，我儿子跟我爱人到那探班，说爸爸，你们俩怎么不直播？

0: 我说怎么直播？我说不会啊。他说我会，我给你们直播。然后拿了个手机，因为支不住你知道吧，
1: 嗯，
0: 后来找了个茶杯，找个两个茶杯夹着，然后开播40分钟。那天第一天直播26万多人，我当时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26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1: 很多，
0: 意味什么，我就觉得可能都是这样的吧。然后也好多人打电话来，然后就因为我觉得打电话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打电话你有的说嘛，
1: 嗯，
0: 你不打电话你不知道跟大家说什么，因为你听不到大家的，只能看到文字，
1: 对，就是连线对吧，
0: 对，嗯，你连线我觉得好受一点，
1: 嗯，
0: 然后又另外一帮人发信息，不要连线不要连线，一连线流量就那个数据就下来了那是第一次，
1: 嗯，
0: 等我们下来之后很多人说，你知道你们昨天，我因为是习惯要打破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包括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光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普通人一样，我们共勉，有的时候就差你勇敢地去迈出那第一步，
1: 可能就有新的收获了，
0: 可能就另外一番天地。
1: 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您得到很多网友的反馈啊，大家都记得您很多的角色，很多的片段都记忆犹新。那么您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么多角色的塑造，您自己记忆犹新的是哪一些呢？
0: 其实演了好多了，有的呢就是说是自己，你比如说演军人，我最初我从地方大学，我从上戏到团里的时候，刚开始不会演军人，真的不会演军，就你军装穿完之后吧，你觉得自己太卸吧，好像又不像军人，然后特别挺着在那儿吧，又觉得特别的不够松弛，然后军人该怎么说话就特别难受，然后就克服，不断的克服，不断的去磨练，哎，慢慢就是驾轻

0: 一些瑕疵，就性格上的瑕疵，让它更立体一点，更丰富一点。这个好吗？我觉得挺真实的，不需要去丰富它了。结果
1: 过于真实，
0: 其实它挺真实的，挺真实的，
1: 对，非常非常真实。
0: 你想我，他在军队干了30多年，那么热。

0: 我们真人演员去演，它更有真情实感。
1: 我觉得这样，就是，未来技术的发展吧，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能比我们实际拍还要好，不需要那么辛苦。但是这种经历和这份情感是我们这代人经历的。以前有一个戏，我觉得那个名字特别好，叫《激情燃烧的岁月》。真的，你不设身处地，你理解不了那种四十多度，从早到晚工作十几个小时，带着那身东西在身上，那个衣服就是永远是湿的。有时候中间也得休息，就是换一下，太湿了，换上去立刻就湿的。然后每天昏昏沉沉的，然后你咬牙一挺，不是说我挺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一挺就是三个月，有的时候四个月，一百多天，你每天都是那样的，是需要热情的。你光靠我能吃苦咬牙是不行的，因为你还要演戏，你还调动自己情感，
0: 嗯，
1: 你还要奔跑，你还要吼，你看我这个戏里边很多很多有的地方说话有一点偏，有一点使劲儿，为什么呢？因为太热之后一累吧，我声带小结会肿，
0: 嗯，
1: 就声带肿了，发不出声音了，就我必须要说话要用点父母，这是我们这一生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信仰。所以说，哎呀，希望未来，我相信未来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你文艺人也好，戏剧人也好，他们会有一个新的人生体验。这个只能说是历史了，
0: 天翻地覆的又一个新世界，
1: 又一个新世界。
0: 嗯、
1: 这个世界目前还是模糊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一个形态？我们。活久见，我们继续等我们期待我们等待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0: 嗯，时间会给我们答案哈。
1: 对，
0: 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导演带领咱们的团队，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拍了很多军旅题材的这个制作、
1: 啊、
0: 包括咱们团队里有很多都是退役的军人。
1: 嗯
0: 嗯，导演他也一直是秉承着要坚持用这样的一波演员，
1: 就是你包括从我毕业到现在几十年了，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水到渠成的。你到这个岁数，你发现好多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你努力就有的。
0: 所以您相信缘分这么一说？
1: 我相信，
0: 嗯，
1: 相信，因为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很努力、很用功，但是很辛苦。我虽然也很辛，我们也很辛苦，我们也在工作当中，当需要你的时候，你全力的付出了，但是不是你付出就一定得到什么，就是只能说，做好当下，享受当下拥有的，
0: 嗯，
1: 哎，然后工作来了，机会来了，尽可能去努力，不要给强求自己，我一定要怎么样，你能怎么，你到那个你追求的目标上又能怎么样呢？
0: 一山更比一山高
1: 就是人生是这样的，不是说一山比一山高、
0: 嗯、
1: 你就到达你这自认为的顶峰了。
0: 嗯，
1: 你回顾你的人生，你冷静下来思考，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比它更重要。
0: 那您现在回望过去您觉得有什么对于您来说，因为我在节目开头跟徐老师聊的时候，我才知道徐老师这个年龄方便说吗？
1: 嗯，对，方便，我都公开的。
0: 哦，徐老师50多岁，我完全看不出来，我一直以为徐老师30多岁，
1: 不至于，
0: 所以其实很感慨。
1: 嗯、
0: 那么您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阅历哈、啊，回望过去的话，您觉得最重要的人生的一些部分？
1: 嗯，人生有些